多人都有过迷路的这么一个经验哈，特别是对于那些声称自己是路痴的朋友们来说，当然这个人说的就是我自己，因为从来分不清东南西北，只知道往左走或者是往右走，所以在外面呢找路一定是靠导航或者是来问路人。如果要我自己来分辨东南西北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些的麻烦。那如果你在外地旅游的时候遇到了迷路的这样的状况，不知道大家心里会不会有一些恐慌呢？继续来听到草蜢所带来的失恋阵线联盟。

0: 行在路上，优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8:16。接着来听到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前面几天过得怎么样，依旧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保持互动，来告诉一下我你的一些小惊喜、小发现或者是一些小遇见。不是在这个中间就已经谈上了恋爱吧，可能会有一些惊喜哦。来听到这首《我只能相信你》，来自于阮丹青还有熊天平。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年，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分享薛之谦所带来的《天分》。
2: 用怀念的方式。

除了饰演的非常好，那没想到歌也唱得这么好，在这首歌当中表现出他非常美妙的音色。越是简单的歌曲呢，越突出一个人的嗓音跟他的声线，所以在这首歌当中表现得非常的棒。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郁可唯一首《时光正好》。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46。凭什么要失望？分享徐佳莹所带来的《修炼爱情》。

每一个人这一生大多都会经历几段爱情吧，但是也不排除有的人一初恋马上就结婚了哈。但是普通人中间大多都会经历几段这样的爱情，他们有的可能会让你刻骨铭心，有的会让你不堪回首，但是我相信当下一次爱情再来的时候，你还是会张开双臂去勇敢地迎接他。接下来送上这首《知心朋友》，来自于李行亮和宇宗林。

0: 好心情，再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听到陆毅以及张力所带来。

去了汪峰跟邓紫棋，说他们喜欢穿皮裤。当然不是说皮裤不好不 fashion， 但是呢，就是要看你怎么样来搭配，或者是说你穿的款式跟你这个身材的这个比例有没有比较的协调。轻轻的轻轻，这是梁静茹的歌。

看到时间来到了10:16，继续来分享何炅还有严艺丹所带来的手贴手的约定。

中国好歌曲的这个舞台，包罗万象，收纳了很多平常大家在榜单上或是在音乐推荐的网站上不会听到的东西，就是有这样一份包容心，所以你可以听到更加多元化的音乐，你也会觉得你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这样东西它是好听的。继续来送上刘惜君的恋风恋歌。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送上娱乐，来自于金文琪。

情节，你对什么东西会有情节呢？我相信正在听广播的你，很大一部分人应该对电台、对广播都有一份情节，可能也想象过自己坐在主播台前来给大家说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接着来听到他不爱我，来自于关喆。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成都。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分享情怀。

一个团队至少是两个人以上，那有两个人以上呢，就必须要综合大家的意见，找到一个平衡，这个团队才会稳稳的来向前发展。当然如果是拆开的时候，每个人可以去发挥自己的个性，你会发现他跟在团队里的时候是会有一些些不一样的。黄慧文和熊天平的这首《野心》。

现在已是12:14，送上李玟所带来的爱你在每一天。

我相信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啊，我们说的像一张白纸一样，没有做任何的土壤，也没有做任何的污染。但是当你进入到某一个地方之后，就一定会有某些色彩在你身上开始发酵。所以有的人说，常常在一些时间之后就迷失了自己，回过头来找自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只要你有心，就可以慢慢的找回来。继续来送上方大同所带来的听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卢凯彤的这首歌曲，叫做《卡带》。

0: 现在好像大家对于单身的这样一些理解会越来越多层的意义了，我们会说单身贵族，也会说单身狗。我记得在那个综艺节目当中，就是正反双方有来就是辩说，到底呢单身是贵族还是狗呢？在你看来这到底该怎么选择？继续来送上一首失恋俱乐部，来自于任然。
1: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浴缸，很多人

看到时间来到了12:45。关悦的这首《结果》呢，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只关心结果到底是什么，而忽略了过程？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Sabrina Carpenter 的音乐呢，像她的本人一样真实又多面的，她会把人生的小细节啦、情绪波动啊，还有自我思考都唱出来，让听者感受到独特的视角还有温度的。现在就让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为你带来这些瞬间 Man Child
1: Number 25。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音乐人 Daniel Caesar 经历争议还有挑战，把情绪转化为旋律。专辑 Son of Spurgey 当中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对过往的释怀，对未来的期待。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Daniel Caesar 专辑当中的歌曲 Who Knows 24

0: Asia Pop 40.
1: Asia's own chart.
2: Asia Pop 40.
3: Yeah, you do.
4: 23.

电视剧 Stranger Things 不仅让新歌火爆，也重塑了经典的听觉体验。 The Police 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David Bowie 的 Heroes 等等老歌都被年轻人首次发现，带来了跨世代的共鸣。那流媒体啦，还有短视频平台的结合，让音乐不仅是回忆，也成为了实时潮流。而 Joe 的 End of Beginning 呢，就是这个现象下的全球头号热曲。我们马上给你播出 Number 22。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丁程鑫的人造神。那这首歌的设定呢很直接，就是在讲一个人如果缺少爱，会不会慢慢的被推向一个更极端更孤独的状态呢？那来问你了，如果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冷，其实是在保护自己还是在失去自己呢？嗯，我们一起来听听吧，人造神 Number 20。

40. Asia's own chart. 19.

从被低估的 EP 曲目到全球爆红单曲 Baby Doll， 这首歌的旅程本身就像是一场奇迹。 Dominic Fike 用最真实的声音呢打动听众，而这份真诚呢终于被世界听见了。我们有这首冠军歌曲 Baby Doll。

嘿，又是我，我是 Max 玉成。现在来一首 Elizabeth Taylor， 来自 Taylor Swift。 那虽然这首歌现在不是销量最高的，但是呢它靠着电台慢慢的扩散，属于是越听越有感觉的类型。你是否跟上潮流，慢慢喜欢上这首歌了呢？马上给你播出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0: 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神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在等。

0: 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欢唱。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是歌手，歌声里住着故事；他是演员，镜头里藏满情绪；他是唱作人，把生活的细碎写成旋律；他也是主持人，曾在电波的那一端用声音陪伴过无数人的青春。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歌手、演员、唱作人徐乐彤。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乐彤老师，来跟各位先打个招呼吧。
0: 好，谢谢小过。我们所有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唱作歌手。我应该要这么说，大家好，我是一个正在努力站上一线的演员、唱作歌手徐乐彤。欢迎来到我们的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 是的，欢迎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因为今天也是有多重身份啊。
0: 是，
1: 对，但今天是来打歌的。
0: 曾经我们是同行。
1: 对，曾经是同行。真的是这样子。但今天是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来打歌的。是不是？
0: 是是是是。
1: 对，那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
0: 就是我觉得挺开心的，就像刚刚咱俩开场是要聊的嘛，对不对？我当年从光线离开的时候，不就是想要成为坐在这儿的那个被采访的人？结果今天我成功了，就说对吧？谢谢你让我实现梦想，
1: 成了绿叶。好的，那今天也是很开心，因为是带着自己刚刚发布的专辑的第一首歌《瘾》来到我们华语打歌中心做客。要不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支单曲呢？
0: 好，我觉得就是谢谢小郭的这个铺垫啊，因为这次给自己策划这张专辑叫《同频》，
1: 没错，
0: 就是恢复到了我当年刚入行的时候，大概20年前吧。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网络电台叫青盟音乐台，
1: 没错。
0: 然后呢，我在那个时候做 DJ， 然后其实我早年也在974实习过，然后录过一些音频的节目。那个时候就当主持人嘛，当 DJ， 然后经常推荐别人的歌。那今天怎么欢迎大家来听到我们的谁谁谁的歌，就推起来了那个推子。
1: 没错，对。对，
0: 于是呢，就想说自己这一次做这个新专辑，就把它做成一个电台的感觉，
1: 一种模式，
0: 对，一种模式。然后呢，每一首歌，比如说这个《影》，在《影》之前就有一个《影 Radio》。
1: 对，我刚准备想问呢，《影 Radio》它是不是也是一种？
0: 你听了吗？
1: 我听了，就推荐大家收听《影》。
0: 对，就是自己当主持人嘛，推荐自己的歌嘛，
1: 自己先成了绿叶，然后再成主持人。
0: 对，就是自己推自己的歌。
1: 那这个想法是怎么想到的？
0: 就是因为我干过主持嘛，因为当年就想说，而且我觉得起《同频》这个名字。同频就是首先一同就跟我自己徐乐彤的同是相同的同嘛，然后同频，我觉得这个也跟我这么多年成长有关系。就是现在我39岁了，我希望能够把像你刚刚说的这个生活里的一些我细碎的那些很絮叨的东西，生活写进歌里，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共鸣吧。
1: 是的，我觉得音乐是最好的一个让大家感受到共同情绪的一种方式，是不是？
0: 载体。
1: 对，是一种载体。而且大家如果听到了你这首歌，感觉心里有触动的话，那你们一定是在同频的。
0: 对，
1: 是不是？
0: 然后正好你想这个，它又变成一个，我把自己那个专辑的设置叫 FM71.4。
1: 哦，这是自己的特定。
0: 因为我是7月14号的生日。
1: 哦。
0: 然后那叫7.14不太好听，对吧？就叫71.4。
1: 是的。
0: 是这意思。
1: 对，就是其实这个模式的话，也是回到了最初的那种初心，是不是？
0: 是。
1: 这是你最初入职的一个行业吧？
0: 是的，应该是上大学的第一份算是职业或者是工作。
1: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聊回影的话，这首歌其实距离你上次发完整的音乐作品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0: 是，
1: 这次带着影回来感觉怎么样？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被逼的，你知道吗？所谓被逼，就是我自己逼了一下自己。因为可能就是了解我的这个观众们，你看现在在弹幕上好多都是我自己的这些常看我的粉丝们，对，像内江啊、安眠曲啊、小月啊，这都是常来我自己平常日常生活中直播的朋友，他也都看。大家都了解我是一个就是职业身份很多的人，因为职业身份多了之后，我好像有时候对专辑这个事儿就没有那么大的执念。我因为你采访过很多音乐人，他们好像都 特别执着于发行全长音乐专辑，
1: 没错，而且大家都是会说，可能给自己一个期限，就一年之内发一张专辑，或两年之内发一个专辑。
0: 对，然后呢，我就有一天，因为我身边有很多音乐人，然后我就经常问这个问题，我就问我自己，我说，哎，我好像怎么就没有这种执念，说一定想发一张专辑的感觉？嗯，当然这个部分也要感谢现在这个时代啊，因为不像像我小的时候，你想成为一个歌手是有很高门槛的，
1: 没错，
0: 对吧？想说今天唱片公司给你发歌，因为当年我记得我15岁，去华纳音乐投 demo 的时候，就是门口真的就是前台，有大概那个桌子上这么三摞这么厚的
1: demo，
0: 就是有磁带，有 CD，都有。但是你说，那当时我印象深刻，那个时候叫华纳麦田，也就是宋柯老师，还有李静老师的老公，反正也是那个华纳音乐的老板啊，徐小茂。徐小茂老师，对，他是总裁。你说那他们到底有多少人能听到，能真的把这张 demo 这些 demo 听完？不可能。
1: 对，而且可能刚好听到你这个 demo， 也感觉很难啊。
0: 对啊，
1: 大海捞针，
0: 对吧？那么多，对吧？那个很高，所以我就想说，我好像可能没有那么发专辑的执念。结果呢，因为明年就40岁了。我想说，那干脆既然因为本来今年就做好要做一个 EP 的准备，就做这三首歌，因为下个月马上还有一首，
1: 是的，
0: 对，也很期待下个月继续来啊。
1: 我们等会可以再多多聊一下是关于什么样的主题的。
0: 好，然后呢，于是这次想说，那既然做了，咱们就逼自己一把吧，就想说做到明年的7月14号的时候，把这张专辑做完。
1: 你就算一个月发一首，其实就很快，
0: 差不多，
2: 对，
1: 是的。那我们发歌的频率不会就是一个月发一首吧？
0: 差不多吧，我希望是啊。但是现在，一会儿因为你有这个内容里边涉及到后面两趴的内容，
1: 是
0: 我再跟你说，因为有些歌还没写呢。
1: 我们就先把这个话先落在这里了。
0: 对，先放在这儿，
1: 哎，那其实如果按照一个月发的顺序的话，那可能也是很同频，频率很一致的顺序。
0: 哎，一个月来一下子，一个月来一下子。
1: 对，是的，我们还有很多内容要留到下半场，和大家好好聊聊，好不好？一会儿见。
3: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4: 其实我明白。

0: 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4: 我是小霞黄绮珊，
5: 我是温岚 Landy，
6: 我是王大佑，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孙楠，
9: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10: 我是詹邓紫棋，
11: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2: 我是西林娜依高，
13: 我是陈晓东，
14: 我们是好妹妹，
15: 我是朱静熙，
16: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7: 主渠道、主阵地，
5: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6: 坚定文化自信，
18: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5: 我是爸爸，
19: 我是 ICE 杨长青，
11: 我是杜晓娟，
1: 我是艾弗杰尼，
13: 我是邱振南，
10: 我是赵热，
9: 我是廖俊涛，
12: 我是恋恋郑乃馨，
7: 我是陆思恒，
16: 我是亚米郭颖。
15: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8: 我是李希，
19: 我是林凡，
18: 我是张新赫，
2: 我是邓典，
20: 我是于耕莹，
21: 我是徐子蔚，
22: 我们是 Vital，
23: 我是景龙，
24: 我是左奇博，
25: 我是玉言，
26: 我是袁英鹏，
27: 我是傅思超，
28: 我是白安，
29: 我是金文琪，
30: 我是李佳薇，
31: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32: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33: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1。
34: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5: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0: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0: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3: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5: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33: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18: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唱作歌手徐乐彤，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18: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

0: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徐乐彤，欢迎，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正在努力站上一线的演员、唱作歌手徐乐彤。
0: 为什么会选择《影》作为第一首歌发出来呢？
1: 他第一个做好了，
0: 第一个做，就这么简单的原因吗？
1: 对，因为我其实这次没有给他设置特别的，比如说什么啊，这首歌一定先行。我特别理解你问这个问题的出处，因为很多歌手他
0: 会有主打曲、先行曲这那的。
1: 对，所以你看，现在我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啊，说真心话，朋友们，不要计划太远的事情，就是眼前当下。因为本来第二首歌，就是也差不多先同期都做完了，然后当时呢，我就是要再发，决定到是先发那首歌还是先发这首歌的时候，那个第二首歌，这个叫《爱人不会唱情歌》，大家现在也都知道，因为我跟他们都说，《爱人不会唱情歌》，我决定重新录一部分的东西，
0: 再修改一下，
1: 我再修改一下，就还想再雕琢一下，那就把它往后放一放吧。
0: 就是因为它影是先做好的，
1: 对，因为影已经很完整了，我觉得那它很好了，就准备了。
0: 因为我刚想问为什么第一首发，我是抱着就是你可能
1: 有什么特殊的
0: 池子里面有很多首歌已经做好了，只是从里面挑一个而已。
1: 没有，
0: 因为作为很多歌手，他们都是这样子，
1: 是
0: 会从里面选歌。
1: 对，
0: 但其实这样子很随性的把歌发出来，它可能就是一种最好的安排。
1: 对，我觉得就是别我因为
0: 不要想太多，
1: 对，就不要 thinking too much。
0: 对，就是变化和计划，你不知道哪个会。
1: 对，没错没错，谁知道明天啥样？
0: 对，是的，那我们就把自己想发的歌就先发出去。
1: 哎，
0: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发出来很成功。
1: 因为你听了吗？
0: 我听了，我觉得它很适合就是深夜电台。
1: 对对对
0: 对对，
1: 走的就是那个路线。
0: 对，而且刚一开口的时候，我就感觉哇，好适合晚上去听。
1: 是啊，
0: 就很打动人心的一首歌。
1: 你看我们的词作者萧子谦，他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音乐人。但是萧老师的这个名就是这个工作属性特别多，他啥都干啊，他就各种
0: 跟你一样。
1: 对，就是他是但是他我都干幕前，他是幕后大拿。就是什么都干。然后呢，有一天就是我们两个就是中间，他去年做了一张他自己写了一张原创的 EP， 不是 EP 专辑，写了一张，就是叫写各种星座的，每个星座都写。
0: 12首歌，
1: 对。然后他找了不同的歌手来帮他唱，然后他找巨蟹座的歌手就找了我。然后于是那个连接之后呢，我们俩就有一天就说起来，我说那未来如果我说我们也可以一起合写一下。于是等于影这首词其实是子谦先写了全部，因为他我曲先写完了，我就丢给他，我说你听听这首歌你有没有感受。他说我还挺有想法的。于是他就先写了影的词拿回来给我，之后我就大刀阔斧的修改了一些我认为可以调整的部分。
0: 是的，
1: 因为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介意我改改词吗？他说 OK 没问题，他说你调整。我说然后我们就调整之后呢，我也会发给他看。对，于是就是有现在大家听到的影。
0: 那就是两个人一起
1: 合写
0: 合力的。对 对, 对，
1: 而且子谦先写的嘛，所以于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也很尊重他的工作。在词的排序面前，我是把他放在前面了。就是萧子谦、徐乐彤啊。
0: 你看，我有看到，其实在前面会有一个那种。
1: 我觉得这很重要。
0: 没错，其实这是对每一个音乐人或者说音乐创作人的一种尊重。
1: 是的，但是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0: 是吗？
1: 有的人就可能更爱自己吧。
0: 有点行业内幕出来了。
1: 你看看是不是、有时候入行久了就什么都得经历过。
0: 是的，我们什么事都吃过，什么苦都吃过。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影这个名字呢？
1: 你看他这个歌里边写的这个意思就是，你想象一个画面，就是你和一个你喜欢了很久的人可能已经分开了。就是首先基础就是爱而不得啊。
0: 对，反正你分了。
1: 反正已经可能或者曾经
0: 也拉爱过。
1: 曾经也拉扯过，结果最后有的时候你会经常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人的影子，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人的，就像另一个副歌写的，希望我们都是个，或许我们只不过是爱情这面镜子照出原形的傻子。就是那个影子到底是他还是你自己，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0: 哇，感觉还蛮深奥的。
1: 是，
0: 感觉你最近是不是对爱也研究的比较深入啊？
1: 因为其实世界就是这样嘛，它就是说上去就这么点事儿，你说对不对？所以就是你说你可能喜欢过一个人，你说你是就比如说某一段感情你失去了，你失去的是你喜欢的那个人，还是你失去的是你和那个人在一起曾经的你自己？这个是一个，
0: 我好像有点悟了。
1: 你
0: 刚刚其实有点绕进去了，知道吗？
1: 对吧？你想想是不是？
0: 是的。
1: 你其实有的时候难过，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不是因为那个人你爱而不得。
0: 懂了懂了，就是对，就是那段回忆，那段情绪
1: 是跟你自己有关系。
0: 对对，
1: 是因为你当时看见了，你现在看见了当时的你自己在那个爱情里边的很多挣扎，
0: 很多身影，
1: 很多快乐，很多东西，然后你不舍得。当然你说你说如果没有这个人，他怎么可能
0: 有
1: 这个东西，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那这个部分它就是和先生鸡和先有蛋的理由是一样的。
0: 明白。对，但其实如果你们又重归于好了，但可能那段情绪也不在了。
1: 但这个是就是为什么很多大家喜欢看 BE 剧的原因吗？不会重归于好了。
0: 对，
1: 你能写出一个影叫影，他怎么还能重归于好呢？
0: 是，
1: 就是已经相泯然于众生了。
0: 哎，那我想问一下乐鹏老师，你一般喜欢看 BE 还是 HE？
1: 我其实喜欢看大和圆满结局
0: 啊，
1: 就是写生活已经这么辛苦了，别
0: 还是看点美满的东西，
1: 看点合家欢的，也可能跟我岁数大了有关系。
0: 哎，那其实大家都是，我其实也是，
1: 是吧？
0: 对，就喜欢看点开心。
1: 对，
0: 有大圆满结局的，
1: 对，
0: 是的，
1: 别太虐了，就是
0: 对，我真的求求了大家别太虐了，就是我们的眼泪也比较值钱。
1: 但是事实上是，其实生活中，哎，年轻人还是不愿意放过自己，
0: 是
1: 吧？你们年轻人还是不愿意放过自己。
0: 我希望就是
1: 你希望你放过自己，
0: 对对对，在努力跟自己说放下了。
1: 所以你看，
0: 我刚看到了，对
1: 对，你看子谦刻在心底的思念与背影互消长。
0: 哇，
1: 你仔细想想这句话，再结合我刚跟你说的这个点，对吧？
0: 哇，好
1: 啊，就你对某一些，就无论是对那个时间节点的，你们思念，还是对某你对他的背影思念，还是对你的背影思念，他其实这个东西，他在岁月里边是这样的。
0: 对，
1: 因为你如果真的喜欢过一个人，或者你真的喜欢过某样东西，那个东西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轻易被抹去的，
0: 对，抹灭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喽，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再见了，相互写。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数字时代，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欢迎歌手、演员、唱作人徐乐彤，欢迎乐彤老师。那这首《影》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哪里？因为你刚刚说是你自己编，先编了曲是吗？
1: 对、最开始写完这首歌，其实有另外一个词作者添过一个词，叫什么什么。假想的星光，有一说一，我觉得有点矫情，就是不像男歌手唱出来的歌曲，然后呢，
0: 也不是你自己的风格，
1: 对，然后呢，因为当时因为我自己还是词曲作者嘛，你知道的，就是我也卖歌给别的歌手，当时想说，那这个歌不然就作为一个曲库里的作品，到时候丢在 demo 库里，看看哪天碰见他的缘分，然后当时决定发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遇到了子谦，就觉得说，哎，这歌我很有感觉，那我就先写写看。比如说他写完这个影之后，我觉得哎，这个视角我很喜欢，因为他就是因为我毕竟是那个演唱的人嘛，
0: 没错，
1: 你作为演唱的人他就会有性别，比如说如果今天是小过你唱，那有些歌他就得是女性视角阐述，
0: 没错，
1: 那有些歌我唱就得是男性视角阐述，那男性视角唱有些时候太矫情的东西吧，我觉得就是可能我没有什么对错啊，我只是个人没有那么喜欢，因为我已经够矫情了，就别太矫情了，对。
0: 哦，就你觉得自己很矫情的同时，
1: 确实我很矫情的。
0: 你还会你觉得他写的更矫情，那我觉得他可能矫情到哪里去了？
1: 对，就是你想他这个名字叫假想的星光。
0: 假想。
1: 你想象一下吧，
0: 我已经能想象到了。
1: 你想象一下，我现在坐在这儿，今天跟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假想的星光》，就 Hello。
0: 对，那可能是另外一个，可能是
1: 就女孩这个问题，
0: 对
1: 吧？如果是小过，比如说今天你发了首歌，你说这个歌叫《假想的星光》，你觉得哎，好像
0: 好美啊，
1: 对吧？就很适合女性，
0: 是吧？
1: 它有面相，
0: 对。他会就是我如果听这个名字的话，我会第一反应可能是一个女性，
1: 女歌手
0: 之类的，是的。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作词还是说别人写一些文学作品，都会从自己的性别视角去写。
1: 对，会的。比如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给别的歌手写歌，我也会考虑今天这个是给女生写的，
0: 是吧？
1: 就说是另外一个样子。
0: 对，
1: 男生写的就是另外。前两天我卖给子宁一首歌，就是子宁就是他说他想收类似就是比较适合演出的歌曲，然后我就想到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大家生活都很难，尤其在这个时代都很辛苦，
0: 是的，
1: 然后呢我就很想写一首你听到这首歌就能拥抱你的感觉，你写的这样的一个叫亲爱的你，
0: 那感觉很暖心的，
1: 是就一个很温暖的，很适合很春天很户外，然后呢你看给他写这个歌的时候，我就是完全在想他唱是什么口吻，而不是我唱是什么口吻。
0: 哎，那这跟演戏是不是有一点关系？
1: 哎，你还说
0: 就带入了他的角色进去。
1: 对，因为你必须得以他的视角出发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那其实这样子感觉你的演戏的身份也是能够顺利的帮你去完成这个事情。
1: 我其实真心话啊，就是你看做了这么多职业，我其实真的觉得很多事都是通的，
0: 是吧？
1: 真的都是相通，没有什么隔行如隔山这么，当然你说我这么说有点站着话不腰疼啊。每一个行业你都要去做，就是你不能觉得你会了就是你真会了，这个不是的，就是你觉得和你真的能做
0: 出来是不一样的，
1: 对。但是你看，因为我确实花了大量的时间，就是比如说我真的演了十年戏，我真的写了20多年的歌，
0: 对，
1: 就是我有实践经验摆在这里，
0: 对，
1: 那我自己知道什么样，这个很重要啊，别光想。
0: 我觉得这是跟每个人经历都是息息相关的，对，你是从里面摸索出哦，其实这些身份可能是共通的，就跟我们这张专辑同频一样吗的感觉？
1: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这个没想到它是比如到底是什么什么身份之间互不互通，因为我想到同频，当然就想到说哎，我想写一个，其实当时想叫同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无论就在每个年龄层段的人生活真的都很辛苦，
0: 没错，现在就节奏其实很快，
1: 一是节奏快，然后再加上我在我小的时候2000几年那会儿，其实赶上了一个特别好的经济上行的时期，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有一个歌大家都说叫经济上行歌曲，对吧？你听过这种说法吧？
0: 听过。
1: 然后你看现在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经济发展可能相对放缓了一点点，
0: 没错，
1: 但是也还在稳步提升，但是可能对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来说，他可能真的很辛苦，尤其有经历了特殊的几年，
0: 对吧？压力大，同时会有点迷茫。
1: 对
0: 对，就不知道自己该到底该去做
1: 怎么样，对吧、嗯、然后于是当时想写一张专辑的原因就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些
0: 同频的
1: 温度也好啊、嗯、或者是哪怕在那一个瞬间你听到这首歌可能你又重新能爱了之类的吧，都行。
0: 是的，可以给我们唱一下？
1: 可以啊，
0: 清唱一下。
1: 好，
0: 我很想听一下现场版什么样子。
1: 你想听那就唱副歌吗？
0: 嗯，
1: 或许我们只不过是爱情这面镜子，找出原形的傻子，在同频

0: 哇，跟我听到耳机里的声音一模一样。
1: 我觉得中间还有两个地方没唱好呢。
0: 是吗？
1: 就因为这说话，其实跟你说
0: 说
1: 话、
0: 哦、
1: 说
0: 不太多多了，
1: 是会影响声音的。
0: 是的，但真的很好听。
1: 还行吧，至少没破音儿。
0: 我觉得唱得很好，我听不出来，对我而言、嗯、真的是这样子。而且你的声音真的是很有质感，而且很细腻。哦，
1: 感恩，
0: 我真的是
1: 唱小米的。
0: 不客气。好的，那我们刚刚唱完了歌之后，我们还有很多内容要留到下半场跟大家好好聊聊，好不好？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王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平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5: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6: 坚定文化自信，
17: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娃娃，
18: 我是 ICE 杨长青，
19: 我是杜晓娟，
20: 我是艾弗杰尼，
21: 我是邱振南，
22: 我是赵热，
23: 我是廖俊涛，
24: 我是恋恋郑乃馨，
25: 我是陆思恒，
26: 我是亚米郭颖。
27: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28: 我是李希，
29: 我是林凡，
30: 我是张新特，
31: 我是邓典，
32: 我是于庚寅，
33: 我是徐子蔚，
34: 我们是 Vital，
35: 我是景龙，
36: 我是左奇博，
37: 我是玉言，
38: 我是袁英鹏，
39: 我是傅思超，
40: 我是白安，
41: 我是金文琪，
42: 我是李佳薇，
43: 我是青云联盟马哲，
44: 我是青云联盟李云奇，
45: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6: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8: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5: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47: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唱作歌手徐乐彤，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47: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下。

0: 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徐乐彤，欢迎，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正在努力站上一线的演员、唱作歌手徐乐彤。
0: 专辑的第一趴叫《爱里的你我》，哎，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会选择用这个名字？
1: 因为这个，这就是跟咱们俩最开始说的，就是其实这次我的设定啊，叫同频三个 part。为什么要三个 part 呢？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可能写一些爱。你看你怎么理解爱呢？
0: 我第一反应当然是爱情了，
1: 爱情，
0: 因为我听了影这首歌嘛，
1: 对吧？
0: 我第一反应是爱情。
1: 对对对，可能这次就是因为大家对爱的理解有很多有不同，就比如说有什么这个长辈的爱啊，
0: 对吧？对，有亲情的爱，
1: 亲情的爱，友情的爱，都有可以是爱，但这次。在《爱里的你我》这三首歌里边，就是都市男女的爱情。
0: 爱情，
1: 对，
0: 哇，那太对我的口味了，
1: 是吧？
0: 是的，对，因为我其实我刚刚跟你强调过，我听完这首歌真的很喜欢。
1: 嗯，
0: 对，因为它可能就是同频到我了吧。
1: 哇，那
0: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嗯，谢谢小郭。
0: 好的，那为什么我选择把它放在第一趴？
1: 嗯，
0: 只是说刚好这三首歌做完
1: 也不是，那这个真不是，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我要感谢我的发行公司的就是老板，这个人叫杨森，其实他自己也是个音乐人，尤其他现在转型做音乐公司嘛，他就一直劝我，因为我现在就是我写歌，就是大多数时间呢是会跟随着我的成长在写，
0: 嗯，
1: 我自己其实生活中不是太爱写情歌。对，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体系的表达，就是拿捏的不准确。
0: 嗯，
1: 对，我不是像李宗盛老师，就是特别会
0: 演究会唱情歌，
1: 会不，他不是不只会唱，他是会研究。就像我刚刚最开始推荐说《阴天》，哇，你看99年他写的这个歌，到现在听，你依旧觉得他基本上把都市男女写尽了。
0: 没错，
1: 就太会写了，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个部分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体验，
0: 嗯。
1: 然后呢，于是我就想说，我就只写我感兴趣的，比如可能人物成长啊，就是人的这个，比如说跟
0: 时间
1: 啊，比如说关于你实现梦想啊，这个部分我可能更有体
0: 验，关于人生感悟的一些方
1: 面。对，可能也是因为我这个人每天的心思和脑子就都在想要站上一线，想红。

0: 说那我们就得遵循一些市场的规律。对，他说你看大多数能听歌的人是什么呢？就是都市男女们，
1: 没错，
0: 对吧？要想要就是在爱里边找点出口。他说，于是他说那我们就先把爱情的歌曲放在前面，下一首叫《爱人不会唱情歌》。这个歌想表达的是什么？因为我毕竟也是自己创作嘛，这个歌得贴我的脸。就是它也是符合我唱出来的样子，跟刚刚咱们说的是一样的。那我就给它营造出了，比如说你在类似举个例子吧，一个 KTV 里边，就举例子，你想象一下，
1: 很多人，
0: 然后有一个
1: 麦霸
0: 女生在这个在，比如说可能大家还有比如万草丛中一束花，
1: 对，
0: 比如说啊，然后呢，大家很多麦霸，然后呢有一个人在角落里，比如一个哀人，哀人就是那种可能在这种场热闹的场合里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那一类人，
1: 默默无闻的
0: ，但他又很喜欢这个人，
1: 是的，
0: 很喜欢这个女孩，于是他终于鼓起勇气，他要唱这个歌了，他来吧，他就是啊，声音什么喉咙也沙哑了，这个手也握紧了，然后最后发现他一溜八开展示十三招，最后根本你都没听见这个人在唱什么，就是这一个自我的画像，就是其实想表达就是爱而不得的故事啊，
1: 是的，就可能自己内心做了很大的准备。

0: 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 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这首《遥远的他》，来自于张学友。

人要想真正的了解自己，了解这个社会，不能只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走出去看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你的烦恼原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胸怀有多大，眼界就有多宽广。你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走什么样的路。那听到的歌是黄绮珊的《一起来》。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18:46。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韩红，一首《天之》。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二 a 等于二碳减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 Nora Jones Don't Know Why。

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以后的记忆，我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走过的路，遇到的人，都是我们以后的回忆。我们无需缅怀昨天，不必奢望明天，只要认真地过好今天，做可做的事儿，走该走的路，唯有脚踏实地，不漠视，不虚度，才能为明天的回忆增添光彩和亮色。听到会说话的哑巴，来自刘德华。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Vision FM，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分享一首《失魂记》，来自于李克勤。

离了呵护，第一次面对这个冷酷的世界，开始慢慢建筑一道道的城墙，试图活在安静的城堡。后来有人住进了你的城堡，然而命运无情地挫败你，失去了结局的童话像是坠入了地狱。你试图拒绝人间，可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温柔纯真，再次地褪去外壳，那是经历了多少的温情。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For Love 2 How Is Sensitive。

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送上一首《不期而遇》，来自于刘惜君。

庾澄庆，他是一位自己作曲、编曲、演奏、演唱、制作的全能型的歌手，同时呢还创造出了音乐史上的第一个虚拟的偶像哈宝宝。由于创作的曲目广泛、精通多样乐器，舞台魅力十足，所以呢他有一个音乐顽童的称号。来听到的这首歌《大眼》。

0: 样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Asia FM，
3: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6.5， 我是燕燕，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爱是会让人迷失方向的，在青春岁月里为爱情一腔热血，就连莽撞都是那么理直气壮，有过纯真，有过豪言的海誓山盟，最终伴着逝去的青春变成了心里唯一的

过去的这些日子里，相信每一个人和我一样，经历了一些小挫折，遭遇了一些遗憾，但是也收获了成功。不妨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对过去做一些总结，忘记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以及身体的疲惫，多陪一陪家人，送上蔡健雅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接下来分享《我要飞》，来自于张惠妹。

如果我是花，我可能只是万千丁香中的一朵，不被你发现，只能远远地偷偷张望。如果我是云，我可能是最平凡的白云，自由飘过你的头顶，却永远触摸不到你的气息。你是年少的欢喜，你是我永远隔着距离的暗恋。听到一首《敢爱敢做》，来自于林子祥。

0: 来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Turn to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听到你以为来自于宇宙人，

直在等你的关心，最后等到，最终关上了心。高亢浑厚的音域演绎出爱的无法自拔，惆怅无奈打动每个关上门的心。他了解心的不安是多么脆弱，他站在同一个立场去体会，诠释出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情，唱出属于自己的情歌。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距离》。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

不是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被春上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时候的无忧。

0: 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我们都曾经为爱为梦想，有时不顾一切奋勇努力，有时遭受打击失意放弃。在这么多的人生来回里，要怎么样才能不忘了自己最初的模样？

都说女人如花，多少人惊讶于花朵绽放的明艳，却很少有人了解身为女人成长背后的迷茫和心酸。从少年时许下心愿时的懵懂，到青涩时经历的断翅，直到最后的迎风绽放，坚定盛开。继续来送上只有分离，来自于江美琪。

0: 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4，来听到王若琳所带来的爱人。

去的这些日子里，相信每一个人和我一样，经历了一些小挫折，遭遇了一些遗憾，但是也收获了成功。不妨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对过去做一些总结，忘记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以及身体的疲惫，多陪一陪家人。接下来的时间和你分享胡夏《同桌的你》。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距离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送上这首《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来自于刘德华。

啡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就像于海，我是一个每天都必须要喝一杯咖啡才会有精神的人，可是呢我却非常的喜欢不加糖不加任何东西就喝一杯美式，也是有很多朋友很喜欢咖啡加奶油奶泡甚至加糖，不管怎么样自己所喜欢的口感就是你的定义那一杯咖啡的味道。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宁儿一首如果我是一首歌。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给一个人曾经写过100封以上的信呢？对于海来说，我的初恋当年因为在外地异地恋，所以呢每天都会给他写信。我想呢可能真的不止100封，可是呢现在用100封来形容给别人写的信已经是够多了。接下来听到一首《送你一匹马》，来自于金志文。

0: 两个人可以安静的坐在一起谈谈心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你才看到呢，如果说能够有这样的可以放下心房可以跟他聊天的朋友，无论男女，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都是一件让你觉得非常幸福的事情。
1: 我们听到这首歌《爱情抗体》。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2:15。送上姚晨和林更新的《一生所爱》。

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树上面的年轮呢，就是告诉我们这棵树有多大。大自然呢所留下的痕迹，总是会让我们有一种很隽永的感觉。而在我们身上所留下的年轮，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心中那挥之不去的回忆。我们听到的是萧亚轩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现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首《一个人失忆》，来自于薛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都会发现说我们做一件事情最开始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理想，可是呢行经了很多的路程之后才会发现，也有可能我们当时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初衷已经完全改变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再去想想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2:47。继续来听到这首《要命的温柔》，来自于品冠。

事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考验我们自己的心态。有一些呢，我们不该在乎的事情，就应该选择不在乎。比如说呢，你一定要太过于在乎你在别人眼里面的形象，或许呢，你就会活得很累。如果你不太在意的话，只是呢，坚持做自己啊，找到自己最想要的生活状态。其实，我想这种不在乎就是顺其自然的。继续来听到一首刺猬，来自于温岚。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Asian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送上这首《期待爱》，来自于林俊杰跟金莎。

如果真的爱过，那就是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印记。很多时候，爱是用来回忆的，在现实中失落，在想象中充实，音容笑貌宛若昨日，每念及此，何尝不是一种慰藉。成长的代价无法弥补，生活不能倒带，那就去珍惜那份情感，永处心底。接下来听到这首《温柔》，来自于五月天和孙燕姿。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0: 现在时间3:17。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爱；你不渴望成功，只是去脚踏实地的做；你不再追求成长，只是去修炼。一切都才是真正的开始。

我们一直都在描绘着爱情的样子，能一起走到哪里，有时候需要运气，还需要很多的力气。有的时候尽管再怎么努力，会伤害人也会被伤害。时间在变，我们都要相信爱情。来听到张靓颖所带来的《我们说好的》。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耳边要和你分享到这首顺子的歌 Open Up。

假如有一天你丢失了爱情，就请打开你的双手，左手是过去，右手是未来，合在一起，中间的就是你自己的现在。你在一开一合中存在，所以又有什么悲伤呢？过去的总是一面，未来的才是另外一面。生命没有太多的时间浪费在开合之间，过去了就把它合上，开始新的诗篇。小虎队80后心中的男子偶像天团，自从春晚合体之后，各自又忙于工作，无法再合体，80后的朋友们深感遗憾。而现在回忆再度来袭，听到他们一起演唱的这首《叫你一声 My Love》。

0: 96.5，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那现在时间是3:47。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邱伟一首《爱在爱你》。

上总是有避免不了的伤疤，有淤青才让生命更加的嘹亮。闪亮的灯塔就好像是一道曙光，让我们更加有勇气去追寻梦想。就像是歌里所唱，一路上总有难免不了的伤疤，有淤青才让生命更加的嘹亮。继续来送上范玮琪所带来的小眼睛。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送上的歌曲来自张悬，一首回旋踢。

会喝酒吗？酒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饮料，是成人的饮品，但又不仅仅只是饮料，它通常会被揉进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从古至今即是如此。喝酒这件事，无论是带入什么样的情绪进入，我都觉得刚刚好是最美的状态。你可能有一些微醺，但是却不至于失态。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其实，在感情里，谁都没有错，只是站的角度不一样，思考的问题不一样。人生又何尝不是呢？当局者迷，遇事我们都应该换位思考，多一点理解，多一些包容。

所有的照片都是老照片，记录着我们过去某一个瞬间的自己，都是珍贵的记忆，独一无二，也是没有办法复制的。风景很美，但是我想我会更加的热爱移动中的片刻精彩，就是捕捉那样一瞬间就可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青春里每一个爱过我们的人都不像阳光照亮了我们，当青春的伙伴渐行渐远，重逢就变得极其的不易，但总有些人的召唤你会赴约。

我们30岁的时候悲伤20岁已经不再回来，我们50岁的时候怀念30岁的生日就是多么的美好。当我们99岁的时候想到这一生的岁月如此安然度过，可能就会快乐的就像是一个没有被抓到的贼。岁月很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要相信生活和时间。分享这首许慧欣的独立宣言。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4:46。送上邓丽欣的电灯胆。

世界上最不开心的人就是那些特别在意别人想法的人。拿得起是生存，而放得下是生活。拿得起是能力，放得下是智慧。拿不起就会庸庸碌碌，而放不下就会疲惫不堪。只有放下那些无谓的负担，才能够一路的潇洒前行。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最好的感情不是追求天长地久，而是我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我们不永远在一起，生活就失去了意义。

总有一些时光要在过去之后才会发现它已经深深地刻在记忆当中。多年之后某个灯下的晚上蓦然地想起，会轻轻微笑。那些人已经在梦的河流中乘舟而去，消失了踪迹，心中却流淌着跨越了时光河流的温暖，永不消逝。接下来分享吴亦凡所带来的《吉屋出租》。

0: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行业继续在行进当中，分享汪苏泷和白兔组合带来有点甜。

喜欢听很多人唱的歌，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偶像，不能说这是一个遗憾。也许我们已经过了那个盲目崇拜的年纪吧，也算是成熟的一种表现。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喜欢的是一首歌，而并不会在意是谁唱的。来听到这首《梦珠圆》，易暖冬，来自于庄心妍。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走在红毯那一天》，来自于彭佳慧。

实人活于世，亲人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生活里，父母都是我们至关重要的依靠。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惧怕父母的管教，长大了我们又唏嘘父母的不明白，只是这种和谐的亲子关系一直都是人的内心最为安定的保障。继续来送上这首《漫步人生路》，来自于刘德华。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现在时间5:46。我觉得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时用来提神，或者是烦躁时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音乐更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一种途径。

生活可以有千百种模样，但是相同的是，向往的是起点，得到的是终点。也许得到的是有收获，但是有向往就有希望。在经历过一些事实之后，是不是你也非常同意这样的观点？向往比得到更加的美好。超女孟慧圆个人的首支单曲叫做《要不要投降》，歌词由台湾著名的制作人操刀，讲述了90后年轻人对于成长的迷茫。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96.5，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听到这首《我一个人住》，来自于苏慧伦。

想长大，不想想太多。谁想长大呢？小孩子想长大，谁不想长大呢？已经长大的人呗。所以人不就是这样的吗？不过呢，现在的年轻人啊，等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之后呢，可能他们的孩子就没有像咱们现在一样拥有的那种小小的私密空间了。现在的孩子们大多数还可以玩一玩网络，可是当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孩子再长大的时候，想玩网络，嘿，我不一定比你玩的差呀。你申请到微博发一点什么东西，我立马就能够给你评论。所以啊，这个代沟可能越往后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0: 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那就是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工作，爱一个自己爱的人，然后再有一张舒适的床，因为3/8，24小时，这样的话，你的整个人生都是超。

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小学生的恋情是死于换位置。哎，小学的时候好像真的是这样哈，我们那个时候刚刚跟同桌处好关系，三八线都画好了，你不能过界，然后呢又开始换同桌了。初中的恋情死于分班，高中的恋情死于家长，大学的恋情死于毕业，社会的恋情更加威武，因为它可以死在各种各样的方法里，钞票、房子、车子、丈母娘的手里，反正就是各种死法。对了，就连上个厕所回来都会发现自己已经成光棍了。看见没，我觉得这朋友一定是经历过很多的感情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深刻的感触呢？而听听接下来这首歌曲，想想哎，你当年的同桌会是谁呢？继续来听到蜜雪薇琪的私奔。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范玮琪，一首到不了。

歌可以唱得很好听，爱可以天天挂嘴边，甜言蜜语随便说，但是都不如把一件事情做得漂亮。女人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看一看一个男人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而不是说了什么样的话。你看看人家四川男子林兆强，人家就是不离不弃嘛。林兆强呢，最近可能有点发愁，因为呢，他患有精神病的妻子呢，将家里边50000块钱的救命钱全部撕成了碎片。银行人员是花费了6个小时，只帮他拼回来了1张。不过呢，林兆强的执着呢，还是感动了一位读者啊，愿意用50000块钱的现金换回碎片，出一点绵薄之力。看看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还是真爱才能够得到别人的祝福啊。接下来听到一首《重生》，来自于

0: 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接下来听到给自己的信，来自于好妹妹乐队。

你有没有过不甘心的时候呢？你有没有过不想放手的时候呢？而一首歌曲之所以能够让我们引起共鸣，就是因为它说着我们曾经有过的生活。我们到现在其实看一看，好像基本上已经到了以前咱们特别憧憬的那个年纪吧，能够做得了自己的主了。但是我们却慢慢的已经发现了，说身边的那些人，有人订婚了，有人结婚了，有人出国了，有人生活顺利，有人坚持梦想，有人却还在碌碌无为着。毕业的时候那个蓝天早已经不见了，那个和你在操场边说着一定要一起走向未来的人，也许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看着看窗外的那片天，突然之间，也许真正黑掉的并不是天空，而是我们闭上的眼睛，就好像是我们的青春一样，突然之间说没就没了。继续来送上这首《冬季到台北来看云》，来自于周蕙跟杨永聪。

0: 早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来听到你好不好，来自于周兴哲。

最近经常犯错误、犯迷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拿着车钥匙对着自己的家门一顿按，然后觉得按一下门就会开。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初老症吗？还是要怪最近一直在进行的水逆呢？因为很多人平时犯迷糊的时候，比如说没带钱包、没带钥匙、咖啡洒在身上了，就会怪那段时间的水星逆行。当然这一次的水逆还没有结束，好，大概还有10天的时间，所以请大家多多注意自己身边的这些小细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这首好歌，来自 Carla Bruni You Belong To Me。

其实你会发现在竞技的舞台上就会出现两派的歌手，一派呢他们是会想要为了自己能够继续的晋级而对比赛做出一些研究，而另外一派呢完全就不理会这些规则，而是去为了积累作品去唱自己想要唱的歌曲，尽力的让自己留下来，但是作品为先。所以就是这两类的歌手，看你喜欢哪一类的表现咯。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陈奕迅一首《让我留在你身边》。

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一首消愁，来自于李晓东。

很多朋友都去过蜡像馆来看展览，特别是像去杜莎夫人蜡像馆这样比较有名的场合，但是呢你会发现在你的城市当中可能会跑出一些不知名的蜡像馆，然后中间那些蜡像也不知道是怎么被生产跟制作出来的，他们通常都非常的搞笑，或者是跟本人一点都不像，然后你进去之后就会有点像是到了鬼屋或者是那种恐怖游乐场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可以来跟我说一说。送上这首《小夫妻》，来自于蔡淳佳以及欧德阳。

记得之前有问过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你有看到过什么非常就是令人惊奇又好笑的英文翻译吗？我打了一个比方说这个Rihanna 的歌曲 We Found Love， 很多网友们就翻译成潍坊的爱，所以叫它山东天后嘛，就是这个原因。后来呢就有很多朋友在网络上找一些帖子给我看，比如说这个 We Have You Been 翻译成威海油饼，还有那首最经典的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叫做一觉睡到国庆节，听上去又惊奇又觉得好有道理哦。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黄雅莉的《立草》。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 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